0: 咚咚咚，大力咚一咚，
1: 这个飞，
2: 大力出老
1: 飞，妈
2: 妈 ，really
3: really yes，
4: good vibes， good morning，
1: I'm the best。